0: 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2: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积蓄等社保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省印发“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又到一年开学季，医生支招，帮孩子平稳度过。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日前，省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规划围绕教育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线，对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系统部署。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省。

0: 建设基础进一步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持续巩固提升，高等教育类型层次布局结构更加优化，高素质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更加突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能力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衔接更加紧密，中外合作办学层次明显提升，福建教育影响力持续扩大。规划部署八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一是塑造新时代立德树人新格局，构建八闽特色育人体系，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二是推进高等教育自强跨越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构建高校分类协调发展体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高质量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进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三是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赋能产业升级与技能人才培养，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适配度，增强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深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四是加快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缩小山海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和专门教育，健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五是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高质量教师培养培育，完善教师队伍管理。六是加快推进数字赋能，塑造人工智能加教育新生态，优化数字赋能教育基础环境，深化数字赋能教育融合应用，完善数字赋能教育保障体系。七是深化闽台教育融合发展，提升海思核心区教育影响力，打造两岸教育合作交流高地，提升国际教育开放合作水平，深化跨区域教育协作联动。八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促进民办学校规范健康发展，健全教育投入和管理机制。
1: 先锋侠在线，记者从仓山区了解到，位于红湾路东侧高宅路北侧的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高宅片区千余户回迁居民即将洗迁新居。记者在现场看到，六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小区内灌木与草坪层次分明，中心花园设有休闲步道和儿童活动区。据了解，高宅花园是福州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商品房品质标准建设，建设6栋21至26层高层住宅，共提供安置住宅1022套，户型涵盖45平方米至135平方米多种面积段，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福州海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宅花园项目负责人曾长杰：
2: 户型呢，保障民厨、民卫、民厅房停车兼顾安置配件及社会停车需求，公共空间预留邻里交往场地，保留了回迁居民熟悉的社区氛围。按照商品房品质的标准建设，提升景观、电梯等公共区域的品质。
1: 此外，项目配套采用同步建设、服务集中、适配回迁的设计原则，形成社区一站式服务节点，完整承接原村落公共服务功能。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潭头镇的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专业印制

0: 电路板制造企业。1985年成立以来，米威科技不断抢滩行业新赛道，从单面板制造到双面板制造，再到高多层 HDI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一步步完成迭代升级。公司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在公司的 M3 智能化工厂里，一台台镭射钻孔机、去毛刺机、水平沉铜线、填孔 VCP 线等等自动生产线上的机器有序运行，完成高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这是福建省首个印制电路板行业 HDI 和自动化智能化工厂项目，于2024年5月顺利投产使用。这里生产的印制电路板能在更小的面积上用更细的线路和立体互通孔实现更快更稳定的信号传输。项目投产后，生产效率比原来的产线提高 50% 到 60%。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总监张国前：
1: 我们做的产品比较高端一点，然后呢整个工艺会比原来的双面的话呢会复杂，生产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设备它有些的话它属于 IR 的。
0: 深耕印制电路板行业40多年，闽威科技紧跟电子产业迭代趋势，抢抓 AI 和新型显示的风口，逐步完成从通用线路板向高附加值高端基板的战略转型。公司生产的印制电路板产品覆盖高频高速通讯、医疗测试仪器、智能家电厨电、 5G 通信等多个领域，与创维、 TCL、 兆驰、美的、联想、华为、冠捷、飞利浦、三星等海内外企业均有合作。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亿元，2026年预计实现营收5.5亿元。未来闽威科技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高端产品结构，为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全：
2: 我们直接出口了有墨西哥、波兰、越南还有日本、韩国。未来公司发展方向的话，就是我们朝着更高阶HDI 更精细的一个线路产品去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

0: 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阵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阵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3: 先锋侠在线，
2: 又到一年开学季，不少家庭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迟迟不睡，早上怎么叫都不起，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误以为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其实啊，这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解读。15岁的小刘今年升入高一，开学后他就遇上了麻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上课又犯困又打瞌睡，大家都十分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了严重失眠。于是家长就带着小刘来到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医生评估，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身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4: 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两三点看似睡了，他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还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2: 开学综合征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的时候的短期应急反应，睡眠节律延迟就是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干预，大部分孩子的作息都能在1到2周内调整过来。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身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4: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一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然后我们每天在原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游戏，让他放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2: 不过开学综合征不只是作息问题，有些孩子一提开学就喊浑身酸痛，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毛病，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转化成了身体上的症状。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环境变化、作息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治疗师刘淑琪。
5: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2: 医生也提醒家长，如果调整1-2周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自我封闭等行为，而且这些症状超过2周，就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

0: 扎根福州二十多年的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成功入选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成为静安区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多年来，博特生物始终专注再生医学材料细分赛道，坚持自主研发，一举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以硬核科创实力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替代，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博特生物万级进化生产车间，洁净无菌的智能化产线有效运转，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胶原提纯、无菌制备、成型加工等工序。据介绍，企业自研的核心医用胶原材料广泛适配骨科、口腔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等临床场景，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其清，
1: 主要依托福建丰富的山海资源，甄选天然原料，牛的结缔组织提取胶原蛋白，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打破了进口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0: 据介绍，过去我国高端再生医学医疗器械核心技术市场份额长期被国外垄断，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临床使用受限。作为国内较早深耕胶原基再生医学领域的企业，博特生物自2003年成立以来，持续瞄准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发力攻坚。企业扎根福州，搭建起科研院所加高校加企业加医院四位一体创新平台，不断攻克胶原提取、无菌制备、材料改性等关键技术瓶颈。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其清：
1: 我是福州人，从事再生医学研究几十年，福州山海资源丰富，国内临床急需再生医学产品，深耕再生医学赛道，开发创新产品也是我的选择。
0: 多年来，企业累计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建立起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并先后斩获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目前，博特生物核心产品已经纳入全国医保目录，在全国2000多家三甲级基层医院广泛应用，惠及数百万患者。近日，记者走进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只见指挥大屏上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这里正是智慧云眼 AI 监管系统的中枢所在。据了解，这套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的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养老监管的方式。在指导中心大屏上，除了实时监控画面，还有各养老服务场所的实时人流量数据。系统通过 AI 实时统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的人流量，清晰呈现哪些站点人气旺，哪些站点略显冷清。据了解，智慧云眼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提升，为后续人流量数据纳入运营补贴分档补助提供依据，引导社区养老活动场所提升服务质量。该系统还可对后厨明厨亮灶、服务规范等情况进行全天候自动记载与存档，将 AI 守护加监管的成功模式覆盖到更多养老服务场景。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有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12: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11: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是：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先锋律师王荣坚怎么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去。

0: 额交付。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沧海一粟的问题啊，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好，再来看一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小区呢因为储藏室屋顶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呢都给泡坏了，因为储藏室呢也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呢不启动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都未进行，请问一下，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由要进行选择，请问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搭的问题啊，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办公厅呢，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全链条工作呢，制定了8项措施。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力，培育新智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4项。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分析、转移转化、专利与标准融合、知识产权金融、执法维权等全链条服务，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服务机构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一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354。

0: 494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车辆继承以后，如果想要换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2: 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留言啊，说车辆继承以后，如果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3: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3: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好，微信网友星星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原来的旧车啊是一部电车，那么现在呢想要换一台新车，当然也是电车了，他说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3: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他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就在今年的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呢启动了解放大桥的维修加固工程，并且在9月1号恢复正常通行了。
2: 根据了解呢，解放大桥横跨闽江，这是连接福州城区的南北重要跨江通道，它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和出行的需求。大桥是1998年建成通车的，那么在建成通车之后呢，2009年进行过一次的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啊，在长期的高负荷运行之下呢，桥梁的吊杆构件出现了腐蚀、疲劳风险，还有结构安全冗余，而且有所下降这样一个情况。今年的6月13号呢，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的启动了此次大维修维护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介绍，
4: 解 解放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就是为了方便市民通行，我们采取的是放浮施工的方式，增设钢重梁是这次我们解放大桥。

0: 然后维修的核心内容，这种吊杆拱桥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增设完钢重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1: 本次的大修呢，实施了三项工程内容，它们分别是增设钢纵梁、更换原桥的沥青路面，还有附属的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的品质还有管养的水平都实现了整体的提升。恢复通车之后呢，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的为两岸的居民往来提供便利。我们来听一下市民朋友是怎么说的。
2: 这个解放大桥重新修缮过之后，我感觉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3: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当然了，今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继续留言了。

0: 么福特的山河七象会有那么多的名人呢？
1: 孩子，历史的答案藏在书里，严复的天眼论，冰心的散文，每一页都是时代的回响。
0: 怎么办？这次的地理考试我总是

0: 都画得清清楚楚。
1: 语文里的诗意，数学里的逻辑，物理里的奇妙，地理里的广阔。
2: 每一本打开的书都是漫游世界的入口，每个问题的答案都在字里行间等待苏醒。
3: 文明福州，用墨香传承闽都文脉，
4: 书香融成，让阅读涵养精神，丰盈生命。
5: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6: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5: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7: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5: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6: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7: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5: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6: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5: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7: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6: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5: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4: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融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0: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9: 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9: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0: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9: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0: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9: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0: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9: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

0: 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氏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穿国万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可以直接办理到未成年儿这个女儿的名下吗？
3: 安置房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两个人离婚了，拿证的时候女方拿着离婚协议把房产证直接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呢？
15: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15: 好，我们先来关注从零开始的留言。他说他个人名下呢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目前是离婚了啊，而女儿呢今年16岁，监护权是在他的爸爸那边，现在呢想把房子过户给女儿啊，他自己的这套房子过户给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6: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3: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16: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3: 好，嗯。

0: 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1: 对，是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2: 再来关注一下林女士的问题啊。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要留给儿子。这20年的时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拿到，这夫妻俩呢就离婚了啊。离婚协议上写明呢，房产归为给女方啊，男方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又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直接拿离婚证把这个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2: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新风资讯，
3: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哈，不少家庭呢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是迟迟不睡，早上是怎么叫都叫不起，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呢误以为啊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但这其实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2: 15岁的小刘呢，今年升入了高一，开学之后他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晚上啊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而白天上课呢又犯困打瞌睡，家长十分的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了严重的失眠，于是呢就带着小刘来到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这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的主治医师赵丁介绍，
5: 一般的话，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2-3点，看似睡了，他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还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3: 开学综合征啊，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时呢，会出现的短期的应激反应。而睡眠节律延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的干预，大部分的孩子的作息都能够在1到2周内就调整回来。我们继续听一下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怎么说。
5: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一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然后我们每天在圆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游戏，让他放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2: 不过，开学综合征呢，不过是作息的问题啊。有些孩子一提到开学就喊浑身的酸痛，到了医院又查不出有什么毛病，那就有可能是心理的压力转换成了身体上的症状了。这种压力啊，可能来自于环境的改变、作息的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一定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理疗师刘舒淇：
6: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3: 医生啊，也提醒家长了，如果调整一两周以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了自我封闭等行为，那么这些症状如果超过了两周，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稍后的时间，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其他同学的话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话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话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话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话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8: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7: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8: 老师，你看，我新换了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7: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9: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前公司三年都不给交

0: 社保已经离职了好几年了，那有办法自己补交社保吗？
1: 私企女职工副高职称，退休呢是按照原50岁退休还是55岁退休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稍后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宏磊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宏磊，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辉发的朋友，他说如果前公司3年不给交社保，已经离职了好几年了，当然前公司也倒闭，现在找不着了，这种情况下社保有没有办法自己补交呢？
3: 如果就是这个同志他是有一个劳动合同和银行流水能够体现他发放工资的一个情况，那他可以选择就是自己补交社保，只是说会变成因为公司不在了嘛，然后这个费用可能就是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全额去承担。
1: 明白了，就原公司所公司承担那个部分也要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可以补交、这个、
3: 可以，就是前提是你要有，就是当时比方说你在那家公司，哎，你有一个劳动合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银行流水能够体现那家公司每个月，因为我们有个流水可以发放你工资嘛，能够体现发放工资的一个情况，那你是可以过来办这个补交手续。
1: 想问一下这种补交的情况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3: 这个的话目前是没有，就最新的政策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社保的政策也是实时更新的，就像那个渐进式延迟一样，就是前一天还说没有，第二天就通知渐进延迟了嘛，所以说现在只能说截止到现在就是今天这个时候，就这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有劳动合同有银行流水能提前发放工资是可以。
0: 好，
1: 暂时没有时间限制哈。
0: 是的，
3: 没有。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悠悠，他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哈，说80年12月出生的女职工满50岁还差13个月满15年，满50周岁还差13个月满15年，能不能选择弹性退休吗？要交满多少年的社保才能够退休呢？
3: 根据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他这位听众就是提供的一个信息，他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就是因为他是满50周岁还差13个月嘛，那他其实按照现在的政策他是可以在2030年的12月，也就是50周岁生日当月去办退休手续，但是要注意的是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也就是说其实建议他就是继续交社保，交到他50周岁的时候他肯定是满足那个15年6个月的一个条件的。
1: 好，也就是说他接下来继续交到他退休的时候是肯定满足了，没问题。
3: 对，然后他如果到时候弹性提前，他可以选择在30年的12月去办。
1: 好，再来看小甜甜的问题，他说私企女职工副高职称，退休到底是按照原50岁退休还是按照原55岁退休呢？
3: 这个情况的话是要看单位的一个报备情况，如果是单位报备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工人身份，那他就是按50，然后如果单位报备是属于干部身份，那是按55。而且现在就是要注意，我们是有一个渐进式延迟退休嘛，就是其实还要看他的一个具体出生年月。如果就是比方说他是离退休还有非常多年，他很有可能还不止，就是最低可能都不止50，就是可能还要一直延到52、53这样子嘛。然后如果55，那就更多，还要延到58左右。所以说就是具体如果是想说判定他是按原50还是55，这个主要还是看单位提供的报备表，因为女性参保人员是要提供退休前5年岗位报备材料的原件或者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的。
1: 所以说他到底是按照女工人还是女干部，要从单位去了解一下。
3: 对，
0: 或者看一下档案哈。
1: 好，明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木子，他说女生，1978年出生的，是供销社的职工，1999年的时候呢下岗了，之后就一直都交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前天呢去社保查档案，发现单位只缴了1995年到1997年这3年的社保，现在已经改职工灵活就业了，到55岁退休能不能一次性补缴全呢？
3: 到55

0: 5岁退休，那根据他刚才提供的那个信息是，等于是他累计缴纳了多少？
1: 没，他说1999年下岗之后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单位给他交的是95年到97年的
2: 3年，
1: 就实际上就是说，
0: 你
1: 职
0: 也
1: 工
0: 才交
1: 三
0: 两
1: 年。
0: 三，对，两三年差不多。那他现在是准备按那个灵活，就是按企业退休，还是说按那个城市
1: 灵活就业，
2: 他
0: 改
2: 想，
0: 灵活就业？
1: 现在改了灵活就业。
0: 现在改灵活就业是缴纳了多少年？
1: 他
2: 没
1: 说，他就说，他是
0: 提供的信息比较
1: 对，他是1978年出生的，然后呢，按他这个说法，他是要到55岁退休，就原55岁的那个年龄可能是。
0: 对，因为灵活就业，然后他如果没有连续5年就是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女工人身份就是参保的话，那一般灵活就业是按照55去办这个退休。然后，但是他1978年的话，他女性职工，也是有一个延退，就是也要差不多2035年左右，就是才可以去办这个退休手续。然后如果提前也不够哦，那其实相当于说，他现在如果就是要交的话，他要确保一个，就是他到时候最低的那个缴费年限，就是企业的肯定要够。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城居保的话，他城居保的那个年限是不能移的，就是只能够把金额就是移过来。
2: 明白。
0: 像他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会比较建议他去窗口那边研判一下。
2: 而且他从99年下岗，一直缴的都是居民养老保险，他交了很多年了。其实，
0: 对，其实如果他交了很多年去转企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比较担心，因为他现在提供的信息有限嘛，就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满足那个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如果他不满足的话，其实他到时候后延，就是一直后延缴费补，一直到补足，其实他领取退休金的时间是变成要很久。然后如果他城居又交了这么多年，是吧？那我们肯定是想着说，你能够早领退休金，就是也会更好一点。
1: 洪磊，我们这么判断哈，就是她78年出生的女性，如果按照她的说法是到，因为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她要到几岁退休呢？如果延退的话，然后大概是要交多少年？
0: 1978年，
2: 对。
0: 1978年的话，那她相当于是2028年。2028年，哎，不对，不止，因为他这个是
1: 55，
0: 对。
1: 2028的话，就是2033年，
0: 对，相当于
1: 33年。那他延退的话，因为33年可能还有没有还有延退？
0: 没有，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比方说你是按55，就是你可以申请弹性提前，但是前提是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我假设我按2033年给他算，
1: 那如果33年他的缴费年限要多少呢？
0: 2033年是17年啊。
1: 那还远远的不够。按这个算法他只交了3年，也就是说他还差14年。
2: 是的，所以就是算来可能不太合算哈，还是
1: 要看具体，还是要到我们的窗口去核算一下。
2: 对对对，
1: 我们查
0: 一下，因为也有可能就是我之前就是有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群众就是提供的信息，等到我们去窗口档案核查的时候，发现他是前面是存在视同，是有一部分就是也不需要说什么交，他可能很早之前，比方说档案里面看了，哎，其实是可以视同的，那他就不需要一直交那么久。
2: 明白。
0: 就我们会比较建议去窗口，是这样。
1: 所以说他现在提供的资料就是说，他最早是可以到2033年，大概是这个年份可以退休，因为他月份也没给。然后呢，大概是要交到17年左右，所以他这个要去社保的窗口再去判断一下有没有，比如说视同啊，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2: 对，
0: 对，
1: 好，明白了。
2: 谢谢，
1: 感谢洪磊给我们的劝慰解答，谢谢您。
2: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连线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洪磊啊，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1: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郭宁宁在宁夏看望我市园林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
3: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
3: 福州真金白银扶持传统工艺美术从业者，大师带徒每月最高可获津贴1000元；
2: 苍山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千余户居民将喜迁新居。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日前在宁夏银川看望慰问我市园林干部人才，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部署要求，扛牢历史使命，矢志接续奋斗，以更高标准做好新时代闽宁协作工作。请听报道。
4: 座谈会上，挂职干部和专技人才代表

0: 好，夏林文、黄德强、吴鹏正、郑鹏翔、江立明分享援宁工作开展情况，畅谈挂职心得体会。郭宁宁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互动交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我市全体援宁干部人才致以诚挚问候，勉励大家珍惜宝贵平台和机遇，积极投身闽宁协作伟大事业，实干担当，奋勇争先，努力续写新时代山海情动人篇章。郭宁宁指出，今年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实施30周年，也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我们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寻迹溯源，学思建悟习近平总书记开创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立足雇员所需、福州所能、双方所长，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带动就业增收，促进共同富裕，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郭宁宁强调，要深挖两地产业合作潜力，做优特色重阳、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协作项目，携手布局数字经济、绿电、农业碳汇等新赛道，助力雇员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要健全完善劳务协作机制，依托本地产业和乡村振兴，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当地群众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就近就业，加强劳务供需精准对接，培养和引进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到福州就业。要拓展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深化两地优质学校医院结对共建，完善师带徒等帮扶机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探索乡建乡创新模式，推动闽宁台联动，打造一批闽宁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样板。希望援宁干部人才传承弘扬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谋事、一同干事，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矩，充分展现清正廉洁、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副市长林峰参加。
1: 一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福州市“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福州市“十五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受重新加强的台风沙德尔环流、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全市仍将有持续强降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防暴雨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聚焦泥石流、山体滑坡、山洪等地质灾害易发高发的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充分发挥乡村社区网格员作用，强化隐患摸底排查，确保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配齐防汛物资和应急救援设备，强化救援队伍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提升应急管理水平，确保省会城市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落实好福州市“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与资源统筹，加快建设教育强市。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总校制改革，科学实施学位渡峰工程，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健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支持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闽江大学等在融高校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以福州市“十五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为抓手，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强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福兴创新实验室、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载体，加快推进高新区软件园提质增效扩区，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推动科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再融落地转化，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全面发展，大力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培育福菜、福茶、福果、福菌、福鱼等福农优品品牌，做大做强茉莉花茶等优势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走好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早在199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向海图强，福州如何挺进深蓝？日前，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围绕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领域，在问答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福州全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京：
2: 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开展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请问这两项任务的落实情况如何？
1: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杨航：
3: 这两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年度的市域改革的一个案例，经验做法也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编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发展的一个案例。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饶春贵：
4: 我市的海水一种基地建设，请问市海一局跟连江县人民政府这项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1: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林志斌：
5: 目前已经开工，预计在2027年建成，集中我们福州渔业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打造一个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海水一种基地。
1: 询问现场气氛庄重务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开门见山、精准发问，一系列紧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接连抛出，既有宏观产业布局的深度考量，也有企业经营渔民发展的民生关切。所有问询议题、意见建议均源自人大代表近日深入走访我市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摸排收集的一线实情、企业诉求和群众心声。在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地方产业规划，围绕科创人才培育、海洋文旅融合、老字号工业 IP 活化利用等方面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代表们就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做强临港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合，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交流意见建议。在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代表们实地了解滨海运动文旅项目运营、周边配套建设、海洋生态保护情况。在罗源县建江镇，代表们认真收集海洋经济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难点诉求。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6: 我们前期育苗啊都是靠自有资金，后续希望有产业政策啊，那我们有产业起来可以带动更大的产业链。
1: 福州市人大代表刘用红：
7: 这两家企业都深耕于罗源，而且精耕于海洋这一块产业，我想一家公司这块也是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从源头到产品的加工到后期的延伸，是为了城市的海洋经济这一块，特别是海洋水产这一块能够发展。
1: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能华：
8: 基础性已经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来看呢，与其他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游艇发展方面，还有海上的运动呢。
1: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昭德：
9: 这是人大代表专程走进厂区调研，倾听我们一线制造企业的真实诉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大监督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效，也期盼政府能够

0: 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共同做强海洋装备核心产业，助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福州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9%，高于全国1.4%，全省0.6%。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2025年，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福州港从400余个餐品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世界第一。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不回避问题，提问直奔短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峰：
2: 县级水厂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存在的短板弱项，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措施？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云坚：
3: 我市的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偏少，创新研发投入不足，请问市科技局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改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林亚平：
4: 涉海企业就是我们主要是以一厂为主，所以说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说偏少，涉海的 R&D 投入强度它会偏低。一个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第二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培训。
1: 面对精准务实的问题，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诚恳应答，逐项介绍现有工作举措、当前工作短板，现场明确整改思路，细化推进举措。针对企业反映的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科研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诉求，各部门逐一认领、逐条回应、逐项落实，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企业的诉求有人办，发展的短板有人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5: 我们将认真吸纳专询会上各项意见建议，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围绕示范区建设、创新平台打造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努力推动全市海洋经济产业能级创新动能得到全方位跃升，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航：
6: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重在改。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梳理专题询问会上询问的问题，会前收集发现的情况，政府及相应的应询部门承诺的事项，形成审议意见和重点交办事项清单，交给市政府研究处理，形成调研、询问、交办、督办、测评巩固的完整监督闭环。
7: 权威发布。
8: 2026年度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近日印发，从三大方向对从业者予以扶持，进一步推动福州传统工艺美术技艺保护和创新发展。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方面，从事软木画、脱胎漆器、寿山石雕行业的艺人，参加高等院校工艺美术专业研修班学习，一年120学时以上并获得毕结业证书的，可给予学费5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每人20000元。对软木画、脱胎漆器等濒危技艺类开展大师带徒授艺的，给予津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带徒授艺每月每人1000元，不超过2人。在强化技艺传承保护方面，对正式出版技艺收集整理类专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每部50000元补助。软木画、脱胎漆器类书籍优先安排每年不超过10部。在鼓励开拓市场方面，对经行业主管部门报备确认后参加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展销会，予以牵头单位标准摊位费20%的补助，每家牵头单位每年度补助不超过30万元。对参展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予以标准摊位费80%的补助，每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单次展会补助不超过50000元，每年度累计不超过30万元。
9: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记者从苍山区了解到，位于红湾路东侧高宅路北侧的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

0: 高宅片区千余户回迁居民即将洗迁新居。记者在现场看到，六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小区内灌木与草坪层次分明，中心花园设有休闲步道和儿童活动区。据了解，高宅花园是福州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商品房品质标准建设，建设六栋21至26层高层住宅，并提供安置住宅1022套，户型涵盖45平方米至135平方米多种面积段，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福州海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宅花园项目负责人曾长杰：
1: 我们的户型呢，保障民厨、民卫、民厅房停车兼顾安置配件及社会停车需求，公共空间预留邻里交往场地，保留了回迁居民熟悉的社区氛围。按照商品房品质的标准建设，提升景观、电梯等公共区域的品质。
0: 此外，项目配套采用同步建设、服务集中、适配回迁的设计原则，形成社区一站式服务节点，完整承接原村落公共服务功能。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甘肃举办，福州闽后高献农光荣入选。高献农195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闽后县金溪镇同口中心小学退休教师。40余年来，高献农扎根乡村，开展航空航天科普。
0: 今年暑运日前已正式落下帷幕。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6037.8万人次，其中福建发送旅客2908.1万人次。
3: 静安区发展和改革局近日批复通过了茶园街道东浦社区及周边更新、古山镇东城社区更新及古山镇凤羽社区、前羽社区、露西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议书暨可研报告。此次改造既涉及社区内部空间提升，也将社区周边部分公共区域纳入改造范围，包含火车站、地铁站等，将给居民带来全新的体验。
0: 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日前搬迁至苍山区新址办公。搬迁后，市医调委继续为医患双方提供中立公正的免费调解服务。医患纠纷调解申请、材料递交等相关业务均不受影响，各项工作照常开展。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
1: 长时间的持续降水使土壤含水量增大，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呢？辅助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我防御别放松。一、外出前关注天气预报，留意预警信息，适度调整出行安排。二、遭遇连续暴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较为危险的地区。三、暴雨来临前做好房屋、活动板房和广告牌等建构筑物的加固工作。关注强降水天气预报是躲避暴雨灾害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首要条件，大家应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权威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0: 累了吧？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2: 遭遇暴雨，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积极应对，莫惊慌。一，雨天不要在沟谷中长时间停留，雨季穿越沟谷时，先要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二，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三，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四，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五，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遭遇暴雨，应及时采取如砌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等方法，将水挡在门外，并及时清除室内积水。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谨防积水带电伤人。

0: 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1: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

0: 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1:00。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暴雨天出行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救互救记心间，正处在滑坡的山体上怎么办？一，向滑坡方向的2侧逃离，并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地带。二，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品。驱车从发生滑坡地区经过时应怎么办？一，注意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二，查看清楚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以免发生危险。发生滑坡后应该怎么做？一，不要在滑坡危险期未过就回到发生滑坡的地区居住，以免再次滑坡发生带来危险。二，滑坡已经过去，在确认自家的房屋远离滑坡区域完好安全后，方可进入生活。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长时间的持续降水使土壤含水量增大，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呢？辅助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我防御别放松。一、外出前关注天气预报，留意预警信息，适度调整出行安排。二、遭遇连续暴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较为危险的地区。三、暴雨来临前做好房屋、活动板房和广告牌等建构筑物的加固工作。关注强降水天气预报是躲避暴雨灾害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首要条件，大家应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权威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0: 心有先。
1: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1: 遭遇暴雨，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积极应对，莫惊慌。一，雨天不要在沟谷中长时间停留，雨季穿越沟谷时，先要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二，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三，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四，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五，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遭遇暴雨，应及时采取如砌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等方法，将水挡在门外，并及时清除室内积水。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谨防积水带电伤人。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二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苍山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千余户居民将喜迁新居。又到一年开学季，医生支招帮孩子平稳度过。
1: 先锋五新闻。

0: 请继续收听。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的中心已于今天6时30分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23米。今天全市大雨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200毫米，局部超过3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每60至80毫米。福州市气象台于9月3号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预警1级，同时继续发布台风预警4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9月3日7时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下面为您播出防汛安全提醒。
2: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早在199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向海图强，福州如何挺进深蓝？日前，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围绕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领域，在问答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福州全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京：
3: 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开展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请问这两项任务的落实情况如何？
1: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杨航：
4: 这两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年度的市域改革的一个案例，经验做法也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编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发展的一个案例。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饶春贵：
5: 我市的海水一种基地建设，请问市海一级跟连江县人民政府这项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1: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林志斌：
6: 目前已经开工，预计在2027年建成，集中我们福州渔业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打造一个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海水一种基地。
1: 询问现场气氛庄重务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开门见山、精准发问，一系列紧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接连抛出，既有宏观产业布局的深度考量，也有企业经营与民

0: 民发展的民生关切。所有问讯议题、意见建议均源自人大代表近日深入走访我市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摸排收集的一线实情、企业诉求和群众心声。在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地方产业规划，围绕科创人才培育、海洋文旅融合、老字号工业 IP 活化利用等方面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代表们就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做强临港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合，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交流意见建议。在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代表们实地了解滨海运动文旅项目运营、周边配套建设、海洋生态保护情况。在龙源县建江镇，代表们认真收集海洋经济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难点诉求。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1: 我们前期育苗哈都是靠自有资金，后期希望有产业政策啊，那我们有产业起来，可以带动更大的产业链。
0: 福州市人大代表刘用红：
2: 这两家企业都深耕于龙源，而且经营于海洋这块产业，我想金加工这块营销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从源头到产品的加工到后期的营销，是为了优势的海洋经济这块，特别是海洋水产这方面的发展。
0: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能华：
3: 基础性已经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来看呢，与其他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游艇发展方面，还有海上的运动呢。
0: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昭德：
4: 这是人大代表专程走进厂区调研，倾听我们一线制造企业的真实诉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大监督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效，也期盼政府能够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共同做强海洋装备核心产业，助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福州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9%，高于全国1.4%，全省0.6%。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2025年，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福州港从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世界第一。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不回避问题，提问直奔短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峰：
5: 县一级水产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存在的短板落下，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措施？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云坚：
6: 我市的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偏少，创新研发投入不足，请问市科技局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改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0: 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林亚平：
7: 涉海企业就是我们主要是以一厂为主，所以说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说偏少，涉海的 R&D 投入强度它会偏低。一个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第二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培训。
0: 面对精准务实的问题，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诚恳应答，逐项介绍现有工作举措、当前工作短板，现场明确整改思路，细化推进举措。针对企业反映的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科研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诉求，各部门逐一认领、逐条回应、逐项落实，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企业的诉求有人办，发展的短板有人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8: 我们将认真吸纳专询会上各项意见建议，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围绕示范区建设、创新平台打造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努力推动全市海洋经济产业能级创新动能得到全方位跃升，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0: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航：
9: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重在改。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 助理专题询问会上询问的问题，会前收集发现的情况，政府及相应的应询部门承诺的事项，形成审议意见和重点交办事项清楚。

0: 当，交给市政府研究处理，形成调研、询问、交办、督办、测评、巩固的完整监督闭环。
1: 记者从苍山区了解到，位于红湾路东侧高宅路北侧的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高宅片区千余户回迁居民即将洗迁新居。记者在现场看到，六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小区内灌木与草坪层次分明，中心花园设有休闲步道和儿童活动区。据了解，高宅花园是福州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商品房品质标准建设，建设六栋21至26层高层住宅，共提供安置住宅1022套，户型涵盖45平方米至135平方米多种面积段，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福州海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宅花园项目负责人曾长杰：
2: 我们的户型呢，保障民厨、民卫、民厅房停车兼顾安置配件及社会停车需求，公共空间预留邻里交往场地，保留了回迁居民熟悉的社区氛围。按照商品房品质的标准建设，提升景观、电梯等公共区域的品质。
1: 此外，项目配套采用同步建设、服务集中、适配回迁的设计原则，形成社区一站式服务节点，完整承接原村落公共服务功能。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又到一年开学季，不少家庭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迟迟不睡，早上却怎么都叫不醒，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误以为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其实这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解读。15岁的小刘今年升入高一，开学之后他就遇上了麻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上课又犯困打瞌睡，家长十分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严重失眠，于是带着小刘来到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医生评估，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任主治医师赵丁：
4: 一般的话，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2-3点看似睡了，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还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1: 开学综合征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时候短期的应激反应，睡眠节律延迟就是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干预，大部分孩子的作息都能够在1到2周内调整过来。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4: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1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然后我们每天在原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游戏，让他放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1: 不过开学综合征不只是作息问题，有一些孩子一提开学就喊浑身酸痛，去医院又查不出毛病，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转化成了身体上的症状。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环境改变、作息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治疗师刘舒淇：
5: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

0: 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1: 医生也提醒家长，如果调整一两周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自我封闭等行为，而且这些症状超过两周，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呢，缴纳了47年的社保了，想问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1: 微信网友光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都没有进行，想问问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时，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的案由，要选择什么呢？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0: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暴雨天出行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救互救记心间，正处在滑坡的山体上怎么办？一，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并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地带。二，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品。驱车从发生滑坡地区经过时应怎么办？一，注意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二，查看清楚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以免发生危险。发生滑坡后应该怎么做？一，不要在滑坡危险期未过就回到发生滑坡的地区居住，以免再次滑坡发生带来危险。二，滑坡已经过去，在确认自家的房屋远离滑坡区域完好安全后，方可进入生活。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社保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省印发15-5教育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又到一年开学季，医生支招帮孩子平稳度过。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日前，省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规划围绕教育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线，对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系统部署。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基础进一步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持续巩固提升，高等教育类型、层次、布局结构更加优化，高素质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更加突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能力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衔接更加紧密，中外合作办学层次明显提升，福建教育影响力持续扩大。规划部署8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一是塑造新时代立德树人新格局，构建8闽特色育人体系，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二是推进高等教育自强跨越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构建高校分类协调发展体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高质量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进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三是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赋能产业升级与技能人才培养，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适配度，增强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深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四是加快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缩小山海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和专门教育，健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五是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高质量教师培养培育，完善教师队伍管理。六是加快推进数智赋能，塑造人工智能加教育新生态，优化数智赋能教育基础环境，深化数智赋能教育融合应用，完善数智赋能教育保障体系。七是深化闽台教育融合发展，提升海思核心区教育影响力，打造两岸教育合作交流高地，提升国际教育开放合作水平，深化跨区域教育协作联动。八是深

0: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深化新时代
1: 在线。记者从仓山区了解到，位于红湾路东侧高宅路北侧的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高宅片区千余户回迁居民即将洗迁新居。记者在现场看到，六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小区内灌木与草坪层次分明，中心花园设有休闲步道和儿童活动区。据了解，高宅花园是福州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商品房品质标准建设，建设六栋21至26层高层住宅，共提供安置住宅1022套，户型涵盖45平方米至135平方米多种面积段，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福州海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宅花园项目负责人曾长杰：
2: 户型呢，保障民厨、民卫、民厅房停车兼顾安置配件及社会停车需求，公共空间预留邻里交往场地，保留了回迁居民熟悉的社区氛围。按照商品房品质的标准建设，提升景观、电梯等公共区域的品质。
1: 此外，项目配套采用同步建设、服务集中、适配回迁的设计原则，形成社区一站式服务节点，完整承接原村落公共服务功能。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潭头镇的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专业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1985年成立以来，闽威科技不断抢滩行业新赛道，从单面板制造到双面板制造，再到高多层 HDI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一步步完成迭代升级。公司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在公司的 M3 智能化工厂里，一台台镭射钻孔机、去毛刺机、水平沉铜线、填孔 VCP 线等等自动生产线上的机器有序运行，完成高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这是福建省首个印制电路板行业 HDI 和自动化智能化工厂项目，于2024年5月顺利投产使用。这里生产的印制电路板能在更小的面积上用更细的线路和立体互通孔实现更快更稳定的信号传输。项目投产后，生产效率比原来的产线提高50%到60%。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总监张国前：
3: 我们做的产品比较高端一点，然后呢，整个工艺会比原来的双面板的话呢会复杂。生产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设备，它有些的话它属于 IR 的。
1: 深耕印制电路板行业40多年，闽威科技紧跟电子产业迭代趋势，抢抓 AI 和新型显示的风口，逐步完成从通用线路板向高附加值高端基板的战略转型。公司生产的印制电路板产品覆盖高频高速通讯、医疗测试仪器、智能家电厨电、 5G 通信等多个领域，与创维、 TCL、 兆驰、美的、联想、华为、冠捷、飞利浦、三星等海内外企业均有合作。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亿元，2026年预计实现营收5.5亿元。未来，闽威科技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高端产品结构，为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全：
4: 我们直接出口了有墨西哥、波兰、越南，还有日本、韩国。未来公司发展方向的话，就是我们朝着更高阶HDI 更精细的一个线路产品去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又到一年开学季，不少家庭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迟迟不睡，早上怎么叫都不起，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误以为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其实啊，这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解读。15岁的小刘今年升入高一，开学后他就遇上了麻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上课又犯困又打瞌睡，大家都十分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了严重失眠。于是家长就带着小刘来到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医生评估，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8: 的话，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两三点看似睡了，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还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6: 开学综合征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的时候的短期应急反应。睡眠节律延迟就是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干预，大部分孩子的作息都能在1到2周内调整过来。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8: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一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了，然后我们每天在原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游戏，让他放

0: 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1: 不过开学综合征不只是作息问题，有些孩子一提开学就喊浑身酸痛，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毛病，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转化成了身体上的症状。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环境变化、作息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治疗师刘淑琪：
2: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1: 医生也提醒家长，如果调整一两周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自我封闭等行为，而且这些症状超过两周，就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产业升级、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扎根福州20多年的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成功入选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成为静安区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多年来，博特生物始终专注再生医学材料细分赛道，坚持自主研发，一举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以硬核科创实力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替代，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博特生物万级净化生产车间，洁净无菌的智能化产线有效运转，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胶原提纯、无菌制备、成型加工等工序。据介绍，企业自研的核心医用胶原材料广泛适配骨科、口腔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等临床场景，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其清：
3: 主要依托福建丰富的山海资源，甄选天然原料，牛的结缔组织提取胶原蛋白，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1/3，打破了进口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1: 据介绍，过去我国高端再生医学医疗器械核心技术市场份额长期被国外垄断，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临床使用受限。作为国内较早深耕胶原基再生医学领域的企业，博特生物自2003年成立以来，持续瞄准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发力攻坚。企业扎根福州，搭建起科研院所加高校加企业加医院四位一体创新平台，不断攻克胶原提取、无菌制备、材料改性等关键技术瓶颈。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其清：
3: 我是福州人，从事再生医学研究几十年，福州山海资源丰富，国内临床急需再生医学产品，深耕再生医学赛道，开发创新产品也是我的选择。
1: 多年来，企业累计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建立起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并先后斩获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目前，博特生物核心产品已经纳入全国医保目录，在全国2000多家三甲级基层医院广泛应用，惠及数百万患者。近日，记者走进福州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只见指挥大屏上全市养老机构的关键区域一览无余，一场远程调度正在进行。 这里正是智慧云眼 AI 监管系统的中枢所在。据了解，这套覆盖全市超3300家养老服务机构的系统，正在重新定义养老监管的方式。在指导中心大屏上，除了实时监控画面，还有各养老服务场所的实时人流量数据。系统通过 AI 实时统计社区养老服务场所的人流量，清晰呈现哪些站点人气旺，哪些站点略显冷清。据了解，智慧云眼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提升，为后续人流量数据纳入运营补贴分档补助提供依据，引导社区养老活动场所提升服务质量。该系统还可对后厨明厨亮灶、服务规范等情况进行全天候自动记载与存档，将 AI 守护加监管的成功模式覆盖到更多养老服务场景。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

0: 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3:00。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7: 长时间的持续降水使土壤含水量增大，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呢？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我防御别放松。一、外出前关注天气预报，留意预警信息，适度调整出行安排。二、遭遇连续暴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较为危险的地区。三、暴雨来临前做好房屋、活动板房和广告牌等建构筑物的加固工作。关注强降水天气预报是躲避暴雨灾害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首要条件，大家应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权威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遭遇暴雨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积极应对莫惊慌。一，雨天不要在沟谷中长时间停留，雨季穿越沟谷时先要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二，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三，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四，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五，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遭遇暴雨，应及时采取如砌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等方法，将水挡在门外，并及时清除室内积水。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谨防积水带电伤人。
1: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2: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二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苍山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千余户居民将喜迁新居。又到一年开学季，医生支招帮孩子平稳度过。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的中心已于今天6时30分前后在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23米。今天全市大雨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200毫米，局部超过3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每60至80毫米。福州市气象台于9月3号7时30分升级发布暴雨预警1级，同时继续发布台风预警4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9月3日7时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下面为您播出防汛安全提醒。
2: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

0: 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早在199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上福州的战略构想。向海图强，福州如何挺进深蓝？日前，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围绕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热点领域，在问答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为福州全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吴京：
3: 推进海洋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开展涉海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请问这两项任务的落实情况如何？
2: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杨航：
4: 这两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是入选了中国改革年度的市域改革的一个案例，经验做法也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编撰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发展的一个案例。
2: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饶春贵：
5: 我市的海水一种基地建设，请问市海一局跟连江县人民政府这项工作落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2: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林志斌：
6: 目前已经开工，预计在2027年建成，集中我们福州渔业技术中心的技术力量，打造一个在全省有一定影响力的市级海水一种基地。
2: 询问现场气氛庄重务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开门见山，精准发问，一系列紧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接连抛出，既有宏观产业布局的深度考量，也有企业经营、渔民发展的民生关切。所有问询议题、意见建议均源自人大代表近日深入走访我市重点园区、龙头企业，摸排收集的一线实情、企业诉求和群众心声。在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地方产业规划，围绕科创人才培育、海洋文旅融合、老字号工业 IP 活化利用等方面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在福州港江阴港区，代表们就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做强临港产业，推动港产城融合，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等方面交流意见建议。在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代表们实地了解滨海运动文旅项目运营、周边配套建设、海洋生态保护情况。在龙源县建江镇，代表们认真收集海洋经济企业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延伸、要素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难点诉求。福建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宏磊：
7: 我们前期育苗啊，都是靠自有资金，后续希望有产业政策啊，那我们有产业起来，可以带动更大的产业链。
2: 福州市人大代表刘用红：
8: 这两家企业都深耕于游园，而且经得于海洋这一块产业，我想金加工这块也是，也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从源头到产品的加工，到后期的延伸，是为了城市的海洋经济这一块，特别是海洋水产这一块能够发展。
2: 福州市人大代表陈能华：
9: 基础性已经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整体上来看呢，与其他省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游艇发展方面，还有海上的运动呢。
2: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昭德：
10: 这是人大代表专程走进厂区调研，倾听我们一线制造企业的真实诉求，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大监督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的实效，也期盼政府能够出台更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共同做强海洋装备核心产业，助力

0: 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福州市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9%，高于全国1.4%，全省0.6%。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2025年，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福州港从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世界第一。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不回避问题，提问直奔短板。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峰：
2: 现役水产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存在的短板落下，有什么具体的改进措施？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郑云坚：
3: 我市的涉海高新技术企业偏少，创新研发投入不足，请问市科技局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改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1: 福州市科技局负责人林亚平：
4: 涉海企业就是我们主要是以一厂为主，所以说创新型的企业相对来偏少，涉海的 R&D 投入强度它会偏低。一个是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加大投入，第二个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业务培训。
1: 面对精准务实的问题，市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诚恳应答，逐项介绍现有工作举措、当前工作短板，现场明确整改思路，细化推进举措。针对企业反映的要素保障、政策落地、科研扶持、基础设施升级等诉求，各部门逐一认领、逐条回应、逐项落实，确保调研发现的问题有人管，企业的诉求有人办，发展的短板有人补。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俊：
5: 我们将认真吸纳专询会上各项意见建议，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围绕示范区建设、创新平台打造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发力，努力推动全市海洋经济产业能级创新动能得到全方位跃升，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
1: 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张航：
6: 专题询问始于问，不止于答，重在改。市人大常委会将全力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梳理专题询问会上询问的问题、会前收集发现的情况、政府及相应的应询部门承诺的事项，形成审议意见和重点交办事项清单，交给市政府研究处理，形成调研、询问、交办、督办、测评、巩固的完整监督闭环。
1: 记者从苍山区了解到，位于红湾路东侧高宅路北侧的高宅花园安置房项目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这意味着高宅片区1000余户回迁居民即将洗迁新居。记者在现场看到，6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小区内灌木与草坪层次分明，中心花园设有休闲步道和儿童活动区。据了解，高宅花园是福州城市更新行动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按照商品房品质标准建设，建设6栋21至26层高层住宅，共提供安置住宅1022套，户型涵盖45平方米至135平方米多种面积段，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福州海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宅花园项目负责人曾长杰：
7: 我们的户型呢，保障民厨、民卫、民厅房停车兼顾安置配件及社会停车需求，公共空间预留邻里交往场地，保留了回迁居民熟悉的社区氛围。按照商品房品质的标准建设，提升景观、电梯等公共区域的品质。
1: 此外，项目配套采用同步建设、服务集中、适配回迁的设计原则，形成社区一站式服务节点，完整承接原村落公共服务功能。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又到一年开学季，不少家庭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迟迟不睡，早上却怎么都叫不醒，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误以为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其实这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解读。 15岁的小刘今年升入高一，开学之后他就遇上了麻烦，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上课又犯困打瞌睡，家长十分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严重失眠，于是带着小刘来到了福州市。

0: 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医生评估，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身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1: 一般的话，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两三点看似睡了，他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他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0: 开学综合征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时候短期的应激反应。睡眠节律延迟就是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干预，大部分孩子的作息都能够在一到两周内调整过来。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身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
1: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一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然后我们每天在原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游戏，让他放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0: 不过开学综合征不只是作息问题，有一些孩子一提开学就喊浑身酸痛，去医院又查不出毛病，有可能是心理压力转化成了身体上的症状。这种压力可能来自环境改变、作息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治疗师刘舒淇。
2: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0: 医生也提醒家长，如果调整一两周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自我封闭等行为，而且这些症状超过两周，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从参军算起，到63岁呢，缴纳了47年的社保了。想问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光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小区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都没有进行。想问问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时，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的案由要选择，要选择什么呢？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5: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暴雨天出行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救互救记心间，正处在滑坡的山体上怎么办？一，向滑坡方向的2侧逃离，并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地带。二，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品。驱车从发生滑坡地区经过时应怎么办？一，注意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二，查看清楚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以免发生危险。发生滑坡后应该怎么做？一，不要在滑坡危险期未过就回到发生滑坡的地区居住，以免再次滑坡发生带来危险。二，滑坡已经过去，在确认自家的房屋远离滑坡区域完好安全后，方可进入生活。

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增加，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呢？辅助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我防御别放松。一、外出前关注天气预报，留意预警信息，适度调整出行安排。二、遭遇连续暴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较为危险的地区。三、暴雨来临前做好房屋、活动板房和广告牌等建构筑物的加固工作。关注强降水天气预报是躲避暴雨灾害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首要条件，大家应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权威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5:00。

遭遇暴雨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积极应对墨金荒。一，雨天不要在沟谷中长时间停留，雨季穿

0: 躲避。遭遇暴雨，应及时采取如砌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等方法，将水挡在门外，并及时清除室内积水。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谨防积水带电伤人。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有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8: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7: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是：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先锋律师王荣坚怎么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看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沧海一粟的问题啊。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

0: 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
1: 嗯，
0: 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附院和公益附院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
2: 不一定
0: 哈，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要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小区呢因为储藏室屋顶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呢都给泡坏了，因为储藏室呢也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呢不启动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都未进行，请问一下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由要进行选择，请问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康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巴搭的问题啊，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办公厅呢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全链条工作呢，制定了8项措施。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4项。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分析、转移转化、专利与标准融合、知识产权金融、执法维权等全链条服务，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服务

0: 机构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0000元的一次性资助。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一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车辆继承以后，如果想要换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4: 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应该怎么操作呢？
9: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9: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留言啊，说车辆继承以后，如果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2: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再来看一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2: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9: 好，微信网友欣欣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原来的旧车啊是一部电车，那么现在呢想要换一台新车，当然也是电车了，他说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2: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先锋资讯，
9: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就在今年的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呢启动了解放大桥的维修加固工程，并且在9月1号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根据了解呢，解放大桥横跨闽江，这是连接福州城区的南北重要跨江通道，它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和出行的需求。大桥是1998年建成通车的，那么在建成通车之后呢，2009年进行过一次的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啊，在长期的高负荷运行之下呢，桥梁的吊杆构建出现了腐蚀、疲劳风险，还有结构安全冗余，而且有所下降这样一个情况。今年的6月13号呢，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的启动了此次大维修维护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介绍。
13: 解放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就是为了方便市民通行，我们采取的是放浮施工的方式。增设钢柱梁是这次我们解放大桥维修的核心内容。这种吊杆拱桥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增设完钢柱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1: 本次的大修呢，实施了3项工程内容，它们分别是增设钢纵梁、更换原桥的沥青路面，还有附属的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的品质还有管养的水平都实现了整体的提升。恢复通车之后呢，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的为两岸的居民往来提供便利。我们来听一下市民朋友是怎么说的。
14: 这个解放大桥重新修缮过之后，我感觉 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9: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

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当然了，今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继续留言了。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暴雨天出行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救互救记心间，正处在滑坡的山体上怎么办？一，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并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地带。二，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品。驱车从发生滑坡地区经过时应怎么办？一，注意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二，查看清楚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以免发生危险。发生滑坡后应该怎么做？一，不要在滑坡危险期未过就回到发生滑坡的地区居住，以免再次滑坡发生带来危险。二，滑坡已经过去，在确认自家的房屋远离滑坡区域完好安全后，方可进入生活。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全国万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可以直接办理到未成年儿这个女儿的名下吗？
4: 安置房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两个人离婚了，拿证的时候女方拿着离婚协议把房产证直接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呢？
9: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9: 好，我们先来关注从零开始的留言。他说他个人名下呢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目前是离婚了，而女儿呢今年16岁，监护权是在他的爸爸那边，现在呢想把房子过户给女儿啊，他自己的这套房子过户给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周末日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0: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4: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1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4: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10: 对，是的。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

0: 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0: 再来关注一下林女士的问题啊。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要留给儿子。这20年的时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拿到，这夫妻俩呢就离婚了啊。离婚协议上写明呢，房产归为给女方啊，男方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又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直接拿离婚证把这个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0: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哈，不少家庭呢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是迟迟不睡，早上是怎么叫都叫不起，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呢误以为啊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但这其实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0: 15岁的小刘呢，今年升入了高一，开学之后他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晚上啊，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而白天上课呢又犯困打瞌睡。家长十分的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了严重的失眠，于是呢就带着小刘来到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这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的主治医师赵丁介绍。
4: 一般的话，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2-3点，看似睡了，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还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2: 开学综合征啊，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时呢，会出现的短期的应激反应。而睡眠节律延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的干预，大部分的孩子的作息都能够在1到2周内就调整回来。我们继续听一下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怎么说。
4: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1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了，然后我们每天在原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

0: 游戏让他放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1: 不过，开学综合征不过是作息的问题啊。有些孩子一提到开学就喊浑身的酸痛，到了医院又查不出有什么毛病，那就有可能是心理的压力转换成了身体上的症状了。这种压力啊，可能来自于环境的改变、作息的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一定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理疗师刘舒淇，
2: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3: 医生啊，也提醒家长了，如果调整一两周以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了自我封闭等行为，那么这些症状如果超过了两周，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稍后的时间，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其他同学的话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话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话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话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话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5: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4: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5: 老师，你看，我新换了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4: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6: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前公司三年都不给交社保，已经离职了好几年了，那有办法自己补交社保吗？
1: 私企女职工副高职称，退休呢是按照原50岁退休还是55岁退休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稍后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宏磊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宏磊，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挥发的朋友，他说如果前公司3年不给交社保，已经离职了好几年了，当然前公司也倒闭，现在找不着了，这种情况下社保有没有办法自己补交呢？
3: 如果就是这个同志他是有一个劳动合同和银行流水能够体现他发放工资的一个情况，那他可以选择就是自己补交社保，只是说会变成因为公司不在了嘛，然后这个费用可能就是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全额去承担。
1: 明白了，就原公司所公司承担那个部分也要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可以补交、这个、
3: 可以，就是前提是你要有，就是当时比方说你在那家公司，哎，你有一个劳动合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银行流水能够体现那家公司每个月，因为我们有个流水可以发放你工资嘛，能够体现发放工资的一个情况，那你是可以过来办这个补交手续。
1: 想问一下这种补交的情况，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3: 这个的话目前是没有，就最新的政策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社保的政策也是实时更新的，就像那个渐进式延迟一样，就是前一天还说没有，第二天就通知渐进延迟了嘛，所以说现在只能说截止到现在就是今天这个时候，就这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有劳动合同有银行流水能提前发放工资是可以。
0: 好，
1: 暂时没有时间限制哈。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悠悠，他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哈，说80年12月出生的女职工满50岁还差13个月满15年，满50周岁还差13个月满15年，能不能选择弹性退休吗？要交满多少年的社保才能够退休呢？
3: 根据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他这位听众就是提供的一个信息，他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就是因为他是满50周岁还差13个月嘛，那他其实按照现在的政策他是可以在2030年12月也就是50周岁生日当月去办退休手续，但是要注意的是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也就是说其实建议他就是继续交社保交到他50周岁的时候，他肯定是满足那个15年6个月的一个条件的。
1: 好，也就是说他接下来继续交到他退休的时候是肯定满足了，没问题。
3: 对，然后他如果到时候弹性提前，他可以选择在30年12月去办。
1: 好，再来看小甜甜的问题，他说私企女职工副高职称退休到底是按照原50岁退休还是按照原55岁退休呢？
3: 这个情况的话是要看单位的一个报备情况，如果是单位报备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工人身份，那它就是按50，然后如果单位报备是属于干部身份那是按55，而且现在就是要注意我们是有一个渐进式延迟退休嘛，就是其实还要看他的一个具体出生年月，如果就是比方说他是离退休还有非常多年，他很有可能还不止，就是最低可能都不止50，就是可能还要一直延到52、53这样子嘛，然后如果55那就更多，还要延到58左右。所以说就是具体如果是想说判定他是按原50还是55，这个主要还是看单位提供的报备表，因为女性参保人员是要提供退休前5年岗位报备材料的原件或者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的。
1: 所以说他到底是按照女工人还是女干部，要从单位去了解一下。
3: 对，
0: 或者看一下档案哈。
1: 好，明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木子，他说女生，1978年出生的，是供销社的职工，1999年的时候呢下岗了，之后啊就一直都交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前天呢去社保查档案，发现单位啊只缴了1995年到1997年这3年的社保，现在已经改职工灵活就业了，到55岁退休，能不能一次性补缴全呢？
3: 到55岁退休，那根据他刚才提供的那个信息是，等于是他累计缴纳了多少？
1: 他说1999年下岗之后交的是城乡。

0: 乡居民养老保险，单位给他交的是1995年到1997年的三
1: 年，
0: 就实际上就是说，
2: 你也才交两年，两三年差不多。那他现在是按准备按那个灵活，就是按企业退休，还是说按那个
0: 灵活就业？
2: 改灵活就业，
0: 现在改了灵活就业。
2: 现在改灵活就业是缴纳了多少年？
1: 他没说，
0: 嗯，他就是说，他是对，他是1978年出生的，然后呢，按他这个说法，他是要到55岁退休，就是原55岁的那个年龄，可能是。
2: 嗯，对，因为灵活就业，然后他如果没有连续5年就是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女工人身份就是参保的话，那一般灵活就业是按照55去办这个退休。然后，但是他1978年的话，1978年的话，他女性职工，也是有一个延退，就是也要差不多2035年左右，就是才可以去办这个退休手续。然后如果提前也不够哦，那其实相当于说，他现在如果就是要交的话，他要确保一个就是他到时候最低的那个缴费年限，就是企业的肯定要够。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城居保的话，他城居保的那个年限是不能移的，就是只能够把金额就是移过来。
1: 明白。
2: 像他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会比较建议他去窗口那边研判一下。
1: 而且他从1999年下岗一直缴的都是居民养老保险，交了很多年了，其实。
2: 对，其实如果他交了很多年去转企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比较担心，因为他现在提供的信息有限嘛，就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满足那个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如果他不满足的话，其实他到时候后延，就是一直后延缴费一直到补足，其实他领取退休金的时间是变成要很久。然后如果他城居又交了这么多年，是吧，那我们肯定是想着说你能够早领退休金就是也会更好一点。
0: 洪磊，我们这么判断哈，就是他78年出生的女性，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是到，因为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要到几岁退休呢？如果延退的话，然后大概是要交多少年？
2: 1978年，
1: 对，
2: 1978年的话，那他相当于是2028年，哎，不对，不止，因为他这个是
0: 55，2028的话就是2033年，
2: 对，相当于
0: 33年。那他延退的话，因为33年可能还有没有还有延退？
2: 没有，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比方说你是按55，就是你可以申请弹性提前，但是前提是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我假设我按2033年给他算，
0: 那如果33年他的缴费年限要多少呢？
2: 2033年是17年啊，
0: 那还远远的不够。按这个算法，他只交了3年，也就是说他还差14年。
1: 是的，所以就是算来可能不太合算哈，还是
0: 要看具体，还是要到我们的窗口去核算一下。
2: 因为也有可能就是我之前就是有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群众就是提供的信息，等到我们去窗口档案核查的时候，发现他是前面是存在失红
0: 啊，
2: 是有一部分就是也不需要说什么交，他可能很早之前，比方说档案里面看了，哎，其实是可以视同的，那他就不需要一直交那么久。
1: 明白。
2: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去窗口，是这样。
0: 所以说他现在提供的资料就是说，他最早是可以到2033年，大概是这个年份可以退休，因为他月份也没给。然后呢，大概是要交到17年左右，所以他这个要去社保的窗口再去判断一下有没有，比如说视同啊，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1: 对
2: 对，
0: 好。明白了，
1: 谢谢。
0: 感谢洪磊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连线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洪磊啊，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腾，
0: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

0: 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

0: FM 90.1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6: 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3: 长时间的持续降水使土壤含水量增大，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呢？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我防御别放松。一、外出前关注天气预报，留意预警信息，适度调整出行安排。二、遭遇连续暴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较为危险的地区。三、暴雨来临前做好房屋、活动板房和广告牌等建构筑物的加固工作。关注强降水天气预报是躲避暴雨灾害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首要条件，大家应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权威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

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遭遇暴雨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积极应对莫惊慌。一，雨天不要在沟谷中长时间停留，雨季穿越沟谷时先要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二，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三，逃生时要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四，不要躲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五，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遭遇暴雨，应及时采取如砌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等方法，将水挡在门外，并及时清除室内积水。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谨防积水带电伤人。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时间17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暴雨天出行如何确保人身安全？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救互救记心间。正处在滑坡的山体上怎么办？一，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并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地带。二，当无法继续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品。驱车从发生滑坡地区经过时应怎么办？一。

注意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二、查看清楚前方道路是否存在塌方、沟壑等，以免发生危险。发生滑坡后应该怎么做？

防汛安全提醒。今日全市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容易引发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避险提示等信息，实时了解最新情况和注意事项。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不前往低洼积水、河道、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游玩逗留，居家做好排水检查，关好门窗、阳台、窗外物品及时收纳，配合物业做好地下停车场等挡水排涝工作。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避开河湖沿岸、高陡边坡、积水路段、低洼溢涝点等危险区域。三、积极配合避险转移，居住在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点周边的居民，接到撤离通知时，第一时间转移避险，在险情解除前不擅自返回。四、邻里关爱，守望相助，在保障自身安全前提下，关心身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如果遇到紧急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或联系所在村、社区工作人员。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6: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6: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6: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长时间的持续降水使土壤含水量增大，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如何确保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人身安全呢？辅助广播电视台为你支招。自我防御别放松。一、外出前关注天气预报，留意预警信息，适度调整出行安排。二、遭遇连续暴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较为危险的地区。三、暴雨来临前做好房屋、活动板房和广告牌等建构筑物的加固工作。关注强降水天气预报是躲避暴雨灾害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首要条件。大家应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权威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工作。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有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8: 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7: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留言是：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给起诉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先锋律师王荣坚怎么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看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沧海一粟的问题啊。如果公司进入到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
3: 不一定哈，
1: 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小区呢因为储藏室屋顶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呢都给泡坏了。因为储藏室呢也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呢不启动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都未进行。请问一下，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立案由要进行选择，请问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 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八搭的问题啊，已婚，请问婚内可否立这样的财产分配协议呢？若是未来有一天离婚，房子或者是房子钱款和车子全部自愿给妻子。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这样的一个协议的合法性啊，我认为是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以离婚为条件，那么来做一个财产分配嘛。这种条件呢，可以被视为是用财产来限制离婚自由啊，而这种做法又违背了公序良俗。主流的一些司法实践是认定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特别是以离婚为条件的限制是更不可以的，因为法律有规定是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市政府办公厅呢，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全链条工作呢，制定了8项措施。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

0: 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两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4项。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分析、转移转化、专利与标准融合、知识产权金融、执法维权等全链条服务，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每项培育期两年，每家服务机构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一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卓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车辆继承以后，如果想要换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1: 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留言啊，说车辆继承以后，如果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3: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再来看一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要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3: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0: 好，微信网友星星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原来的旧车啊是一部电车，那么现在呢想要换一台新车，当然也是电车了，他说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号呢？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3: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能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就在今年的6月13号，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呢启动了解放大桥的维修加固工程，并且在9月1号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根据了解呢，解放大桥横跨闽江，这是连接福州城区的南北重要跨江通道，它承载着无数市民日常通勤和出行的需求。大桥是1998年建成通车的，那么在建成通车之后呢，2009年进行过一次的吊杆更换大型整修。然而啊，在长期的高负荷运行之下呢，桥梁的吊杆构件出现了腐蚀、疲劳风险，还有结构安全冗余，而且有所下降这样一个情况。今年的6月13号呢，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正式的启动了此次大维修维护工程。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桥梁所副所长林海航介绍。
4: 解放大桥是从6月13号开始施工，就是为了方便市民通行，我们采取的是放浮施工的方式。增设钢重梁是这次我们解放大桥维修的核心内容。这种吊杆拱桥嘛，原来就是受力有它的局限性嘛，它只有横向受力嘛，没有纵向受力。本次

0: 增设完钢柱梁以后，完善它的受力体系，就是避免了原来那个结构体系不足嘛，防止落梁的风险，增加了结构安全性。
1: 本次的大修呢，实施了三项工程内容，它们分别是增设钢纵梁、更换圆桥的沥青路面，还有附属的设施提升。目前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的品质还有管养的水平都实现了整体的提升。恢复通车之后呢，这座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大桥将持续的为两岸的居民往来提供便利。我们来听一下市民朋友是怎么说的。
2: 这个解放这条重新修缮过之后，我感觉让人走得更放心，然后更踏实，运行也更方便了。
3: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当然了，今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继续留言了。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
7: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

0: 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穿过万事就找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还有社保接续等等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个人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可以直接办理到未成年儿这个女儿的名下吗？
4: 安置房签协议写的是男方的名字，两个人离婚了，拿证的时候女方拿着离婚协议把房产证直接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不可以呢？
3: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九四四政务先锋。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从零开始的留言。他说他个人名下呢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目前是离婚了，而女儿呢今年16岁，监护权是在他的爸爸那边，现在呢想把房子过户给女儿啊，他自己的这套房子过户给女儿，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周末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6: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益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4: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6: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4: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6: 对，是的。
4: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6: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4: 再来关注一下林女士的问题啊，2006年夫妻俩呢在省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公证，房改房要留给儿子，这20年的时间过去了，如果他们之中的一方走了，房子如何过户给儿子，过户的手续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6: 是这样子的，就是产权人在生前立的遗嘱，就是说在产权人百年了以后，那要把这个遗嘱公证要换成继承公证，对，还是要走一道继承，就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来确认一下这份遗嘱的效力啊，对，到时候要办手续的话，还是要所有继承人共同到场。
3: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安置房产权证还没拿到，这夫妻俩呢就离婚了啊，离婚协议上写明呢房产归为给女方啊，男方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又是男方的名字，请问拿证的时候女方直接拿离婚证把这个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可以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6: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

0: 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3: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哈，不少家庭呢开始上演鸡飞狗跳，孩子晚上是迟迟不睡，早上是怎么叫都叫不起，一提学校就喊头疼肚子疼。不少家长呢误以为啊是孩子不听话故意装病，但这其实很可能是开学综合征在作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
1: 15岁的小刘呢，今年升入了高一，开学之后他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晚上啊，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而白天上课呢又犯困打瞌睡。家长十分的焦虑，以为孩子出现了严重的失眠，于是呢就带着小刘来到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这小刘并非真正的失眠症，而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的主治医师赵丁介绍，
4: 一般的话，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放假了，很放松，电子设备的使用，因为手机或者是 iPad 产生的这些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就会让孩子大脑会产生那种兴奋的状态，然后孩子即使说到晚上凌晨两三点看似睡了，他可能大脑还在很兴奋的状态。还有就是在假期的时候随时随地累了就可以睡，然后他可能一下到开学之后，这种精力的高度的集中，然后长时间的要听课，他一下就会适应不了这种强度，之后就会出现白天很困但晚上好像又怎么也睡不着，然后又会担心第二天的有一个睡前的焦虑，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叫做开学综合征。
3: 开学综合征啊，多见于中小学生，是身心在假期和学期两种模式切换时呢，会出现的短期的应激反应。而睡眠节律延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表现之一。通过科学的干预，大部分的孩子的作息都能够在1到2周内就调整回来。我们继续听一下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生睡眠科主治医师赵丁怎么说。
4: 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会说让他温和的平稳过渡。我们一般会跟孩子商量，我们在睡前一个小时要先把电子设备收起来，然后我们每天在原的睡眠基础上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尽量不要在睡前指责孩子，带他做一些亲子的比较温馨的游戏，让他放松。睡眠一定是通过放松来养出来的。
1: 不过啊，开学综合征啊不过是作息的问题啊，有些孩子一提到开学就喊浑身的酸痛，到了医院又查不出有什么毛病，那就有可能是心理的压力转换成了身体上的症状了。这种压力啊可能来自于环境的改变、作息的调整以及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负担。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压力，家长一定要学会接住孩子的情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心理康复中心心理理疗师刘舒淇，
5: 家长也不要去过度的给孩子渲染一种即将要步入一个竞争的那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慢慢的去找回这个学习的状态。我觉得家长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去听孩子到底在说什么，一定要共情他的感受。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举一些自己身上的例子，然后去言传身教的告诉孩子，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度过。
3: 医生啊也提醒家长了，如果调整1-2周以后，孩子依旧情绪低落、暴躁、易怒、自我否定，甚至出现了自我封闭等行为，那么这些症状如果超过了2周，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稍后的时间，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其他同学的话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话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话里藏着什么？

0: 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儿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0: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1: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0: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2: 孩子的话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社保缴交、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社保接续等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前公司三年都不给交社保，已经离职了好几年了，那有办法自己补交社保吗？
5: 私企女职工副高职称，退休呢是按照原50岁退休还是55岁退休呢？
9: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9: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稍后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1: 你好。
5: 你好红磊，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挥发的朋友，他说如果前公司三年不给交社保，已经离职了好几年了，当然前公司也倒闭，现在找不着了，这种情况下社保有没有办法自己补交呢？
11: 如果就是这个同志他是有一个劳动合同和银行流水能够体现他发放工资的一个情况，那他可以选择就是自己补交社保，只是说会变成因为公司不在了嘛，然后这个费用可能就是所有的费用都要自己全额去承担。
5: 明白了，就原公司所公司承担那个部分也要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可以补交。
11: 可以，就是前提是你要有，就是当时比方说你在那家公司，哎，你有一个劳动合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银行流水能够体现那家公司每个月，因为我们有个流水可以发放你工资嘛，能够体现发放工资的一个情况，那你是可以过来办这个补交手续。
5: 想问一下这种补交的情况，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11: 这个的话目前是没有，就最新的政策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社保的政策也是实时更新的，就像那个渐进式延迟一样，就是前一天还说没有，第二天就通知渐进延迟了嘛，所以说现在只能说截止到现在就是今天这个时候，就这个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有劳动合同有银行流水能提前发放工资是可以。
5: 好，
9: 好，
5: 暂时没有时间限制哈。
9: 是的，
11: 没有。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悠悠，他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哈？说80年12月出生的女职工，满50岁还差13个月满15年，满50周岁还差13个月满15年，能不能选择弹性退休吗？要交满多少年的社保才能够退休呢？
1: 根据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他这位听众就是提供的一个信息，他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就是因为他是满50周岁还差13个月嘛，那他其实按照现在的政策，他是可以在2030年的12月，也就是50周岁生日当月去办退休手续。但是要注意的是，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也就是说，其实建议他就是继续交社保，交到他50周岁的时候，他肯定是满足那个15年6个月的一个条件的。
2: 好，也就是说，他接下来继续交到他退休的时候是肯定满足了，没问题。
1: 对，然后他如果到时候弹性提前，他可以选择在30年的12月去办。
2: 好，再来看小甜甜的问题。她说，私企女职工副高职称退休，到底是按照原50岁退休，还是按照原55岁退休呢？
1: 这个情况的话是要看单位的一个报备情况。如果是单位报备，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工人身份，那它就是按50。然后如果单位报备是属于干部身份，那是按55。而且现在就是要注意，我们是有一个渐进式延迟退休嘛，就是其实还要看他的一个具体出生年月。
2: 嗯，
1: 如果就是比方说他是离退休还有非常多年，他很有可能还不止，就是最低可能都不止50，就是可能还要一直延到52、53这样子嘛。然后如果55，那就更多，还要延到58左右。
2: 嗯，
1: 所以说就是具体如果是想说判定他是按原50还是55，这个主要还是看单位提供的报备表。因为女性参保人员是要提供退休前5年岗位报备材料的原件或者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的。
2: 嗯，所以说他到底是按照女工人还是女干部，要从单位去了解一下。
0: 嗯，
1: 对，
0: 或者看一下档案哈。
2: 好，明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木子，他说女生，1978年出生的，是供销社的职工，1999年的时候呢下岗了，之后啊就一直都交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前天呢去社保查档案，发现单位啊只缴了1995年到1997年这3年的社保，现在已经改职工灵活就业了，到55岁退休，能不能一次性补缴全呢？
1: 到55岁退休，那根据他刚才提供的那个信息是，等于是他累计缴纳了多少？
2: 嗯，没，他说1999年下岗之后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单位给他交的是95年到97年的
0: 3年，
2: 就实际上就是说，
1: 你也才交两三年，差不多。
2: 嗯嗯，
1: 那他现在是准备按那个灵活，就是按企业退休，还是说按那个
2: 灵活就业？
1: 改灵活就业，
2: 现在改了灵活就业。
1: 现在改灵活就业是缴纳了多少年？
0: 他没说，
2: 他就是说，他是
1: 提供的信息比较少。
2: 对，他是1978年出生的，然后呢，按他这个说法，他是要到55岁退休，就是原55岁的那个年龄，可能是。
1: 嗯，对，因为灵活就业，然后他如果没有连续5年就是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女工人身份就是参保的话，那一般灵活就业是按照55去办这个退休。
2: 嗯，
1: 然后但是他1978年，1978年的话，他女性职工，也是有一个延退，就是也要差不多2035年左右，就是才可以去办这个退休手续，然后如果提前也不够。那其实相当于说，他现在如果就是要交的话，他要确保一个，就是他到时候最低的那个缴费年限，就是企业的肯定要够。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城居保的话，他城居保的那个年限是不能移的，就是只能够把金额就是移过来。
0: 哦，明白。
1: 像他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会比较建议他去窗口那边研判一下。
0: 而且他从99年下岗一直缴的都是居民养老保险，交了很多年了其实。
1: 对，其实如果他交了很多年去转企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比较担心，因为他现在提供的信息有限嘛，就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满足那个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如果他不满足的话，其实他到时候后延，就是一直后延缴费一直到补足，其实他领取退休金的时间是变成要很久。然后如果他城居又交了这么多年，是吧，那我们肯定是想着说你能够早领退休金就是也会更好一点。
2: 洪磊，我们这么判断哈，就是他

0: 1978年出生的女性，如果按照她的说法是到，因为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嘛，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她要到几岁退休呢？如果延退的话，然后大概是要交多少年？
1: 1978年，
2: 对。
1: 1978年的话，那它相当于是2028年。2028年，哎，不对，不止，因为它这个是
0: 55。2028的话，就是2033年。
1: 对，相当于
0: 33年。那它延退的话，因为33年可能还有，有没有还有延退？
1: 没有，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比方说你是按55，就是你可以申请弹性提前，但是前提是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我假设我按2033年给他算，
0: 那如果33年他的缴费年限要多少呢？
1: 2033年是17年啊，
0: 那还远远的不够，按这个算法他只交了3年，也就是说他还差14年，
2: 是的，所以就是算来可能不太合算哈，还是
0: 要看。具体还是要到我们的窗口去核算一下，
1: 我们家因为也有可能就是我之前就是有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群众就是提供的信息，等到我们去窗口档案核查的时候，发现他是前面是存在失红，就是有一部分就是也不需要说什么交，他可能很早之前，比方说档案里面看了，哎，其实是可以视同的，那他就不需要一直交那么久。
2: 明白。
1: 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去窗口，是这样。
0: 所以说他现在提供的资料就是说，他最早是可以到2033年，大概是这个年份可以退休，因为他月份也没给。然后呢，大概是要交到17年左右，所以他这个要去社保的窗口再去判断一下有没有，比如说视同啊，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2: 对
1: 对，
0: 好，明白了，
2: 谢谢，
0: 感谢洪磊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连线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洪磊啊，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0: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

0: 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

0: 片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2: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5: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7: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9: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8: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

0: 构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0: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

0: 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6: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5: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7: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8: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2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4: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

0: 一张图建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2: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2: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

0: 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点整，
9: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这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

0: 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

0: 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20:00。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9: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些嘛。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爷，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

0: 还藏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7: 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课任性刷。

0: 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七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6:00。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嘛。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1%。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

0: 占比超过五成。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0: 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2: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

0: 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8: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7: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8: 15/5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7: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3: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

0: 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 与社区居民

0: 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0: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2: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3: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3: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5: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福州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福州全力应对持续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荣成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宣讲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1: 福州将启动新一轮购车补贴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对我市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请听报道。
3: 会议认真总结我市开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一以贯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深化学思建悟，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干部反躬自省，锤炼党性，实干担当。要持续深化问题查改，抓好整改落实攻坚突出问题，不断巩固提升整改质效。要持续深化标本兼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等制度，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激励党员干部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创造性开展工作。要持续深化成果运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高水平安全，奋力攻坚三季度决胜全年红。要持续深化责任落实，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动各级党组织将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紧密结合，把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分管领域、分管地区、分管条线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会议传达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和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立足固原所需、福州所能、双方所长，在产业融合、劳务协作、民生保障、乡村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努力打造彰显福州特色、具有示范效应的闽宁协作品牌项目，为谱写新时代山海情贡献福州力量。会议传达省委周祖义书记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强调市县两级要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的风险防控体系，高度警惕当前沙德尔台风影响，坚持风雨同防、细化应急预案，备足配齐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突发情况指挥有力、响应迅速、处置果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会议听取了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福州市155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福州市155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0: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请听报道。
1: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市领导吕国健、蔡亚东、朱训志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循迹溯源，深学细悟，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深刻领会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实际行动和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必须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既立足省会实际，奋力跳起摸高，又注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统筹山与海、城与乡，发展与生态，发展与民生，发展与安全，发扬钉钉子精神，续写好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围绕抓党建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抓好近邻党建、暖心党建、产业链党建、物业党建联建，推动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扩面提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努力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在守正创新上求突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喜迎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近年来，福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战略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创新浪潮奔涌向前，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科创平台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枢纽，在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的工业废水制氢零排高质化利用项目，正重塑非常规水资源能源化利用新模式。依托非淡水综合制氢平台，项目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用难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3: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2: 在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作为省内首批创新实验室之一，闽都创新实验室在新型显示、光电材料等光电领域开展科研，累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89项，与阿时创、冠捷电子、富兰光学等10家福州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孵化了中科新源、布瑞激光等科技企业，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

0: 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1: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数，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

0: 数量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数超50%。依托完善的科创平台体系，在福州一批创新型企业正勇闯技术无人区，在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中，国光兴业的 AI 算力用无隐线矿新型封装聚合物铝电解电容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成长组一等奖。这家深耕福州23年的企业，是行业领先的聚合物片式叠层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商，致力于国产高端被动元器件的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福建国光兴业科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家胜：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做的行业领先，就是没有国光的产品之前，只能进口日本和美国的产品。有了国光这个产品出现以后，至少是日本垄断的这个份额有所把它减持。我们不断保持创新这个思维，无论在哪个阶段，我们是做了十足的一个投入。
0: 向新向智向未来，当前全市正聚焦 358X 产业集群，推动新兴产业加速腾飞，未来产业破局启示。福州加大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招引力度，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组织实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专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动相关软件产品平台解决方案产业化应用推广，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目前已累计打造62个省级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覆盖制造、医疗、交通、教育、住建等领域，数量居全省首位。十四五期间，福州持续擦亮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金字招牌，科技创新主体蓬勃壮大，科技创新实现跨域式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经济业态蓬勃发展，跻身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答卷。未来，福州将持续继续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日来福州出现大范围强降雨，我市各地迅速落实防汛举措，加强雨情巡查，备齐抢险物资，及时处置路面积水，疏通排水管网，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五一广场附近的广场南路属于地势低洼点，容易产生积水。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开沿路雨水井盖，架设围挡护栏，保证排水通畅。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古台公司片区负责人黄明杰：
4: 我们排水公司现场已经组织了3名的抢险人员跟1部多功能排水车在现场进行一个值守，当雨势更大的时候，我们会在末端的排口处进行一个末端抢排，保证车辆的正常通行。
3: 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防汛压力，连江县市政部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动态，对城区各路段排水积水情况开展动态巡查监测，同时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细化应急处置举措，快速响应各类突发情况。连江县住建局市政中心副主任李崇章：
5: 整体城区雨水壁已经倾泻将近40公里，整体降雨情况的话也小于我们的预期，城区还是平稳运行。
3: 面对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永泰县住建局主动靠前闻汛而动，全面开展城区防汛巡查工作。永泰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科负责人唐静南：
6: 安排人员24小时在岗在命，分为2班同时在街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这些有积水隐患的点位，然后立即通知施工班组进行处置。
0: 为持续兴起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市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热潮，推动全会各项部署深入人心，凝聚共识，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2号蓉城讲习团赴福州高新区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市委讲师。

0: 团团长张启强做专题宣讲，围绕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阐释福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的实践路径，为参会人员梳理学习重点，明晰工作方向。随后荣成讲习团开展组合式微宣讲，五名来自国企机关单位的青年宣讲员结合福州产业发展鲜活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全会精神，分享实践感悟。福建皓蓝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福全。
1: 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高新区光电企业指明了方向。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皓蓝光电立足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与高校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
0: 福州高新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熊国华。
2: 我们将聚焦新时期组织主业，全面加强高校院属高新企业联动，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优化新赛道布局、市场创新主体培育和场景开放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将于9月10号至12月10号开展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福州市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的，即可申请补贴。本轮购新车补贴活动拟采取摇号方式申领补贴资格，消费者可登录云闪付平台活动专区填写申报信息，经审核通过后可参与摇号。活动具体申报时间、申报渠道及实施细则，市商务局后续会更新。
0: 近日，鼓山旅游景区进一步优化景区交通车线路，在升级鼓山公交专线一的同时，全新开通落日缆城专线，为游客游览鼓山、欣赏落日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大榕树观景台是游客欣赏鼓山风景和日落的绝佳观赏点，全新开通的落日缆城专线直达大榕树观景台，专线往返于鼓山游客中心和大榕树观景台票价每人10元，运营时间为8点至20点，每30分钟一班。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今年福建展区规模将进一步升级，总展览面积由3000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设置福建馆、丝路海运开发区等专题展区。
0: 今年4月，福州南站网约车智慧导引系统正式投用。投用4个月以来，网约车找车难、打车难相关投诉已降为零，场站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司乘双方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出行加速度。
4: 2号，随着右辐中跨钢箱梁精准吊装就位，国道228福清江进前滑至江阴浦头段公路核心控制性工程东港特大桥顺利实现全线合龙，项目预计于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0: 临日来，福州多降雨天气，天气闷热潮湿，绿化带低洼处、花盆托盘、闲置容器等处留存的积水，成为白蚊、伊蚊的繁育温床，登革热输入及本地传播风险随之走高。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登革热可防，但不可掉以轻心，要做到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早就医。
4: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适应景哲，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7: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6: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7: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6: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7: 这个真好，简单。